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生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仿佛瞬间就到了那个仲夏，树枝上开的花，露水被蒸发，蝉鸣喧闹，蛙声一片，我脱下外套，害怕用手抓，听他说我来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阮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及时止损，这四个字好像用到任何场景呢，都显得非常的智慧。这也是成年人第一件要学会的事情吧。比如说，你并不喜欢我，那我也不要继续喜欢你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0: 们常常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比如说有车有房，其实幸福啊，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1: 写首诗后失望在半空想象，你的离开也算不上什么猝不及防。

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爱当中低成本的表达是最不值得信赖的。半夜给你买烤串儿，比如在你特殊的时候给你一杯红糖水，或者天天嘘寒问暖，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是基础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要看清两个问题，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能给你什么，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有什么优点，什么是真正的稀缺资源，比如品性、三观和上进心，比如情绪的稳定、对美的理解，比如价值来源或者对事业和生活的理解方式。

0: 不破。
1: 爱情不是必需品，但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我知道爱人确实是陪在身边很亲近很长久的人，但是对方退场的几率比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要高太多了。所以啊，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在对方退场时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多分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好，加上你，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有歌迷说，李健有着像花泽类一样的空灵和迷幻，有着像音乐人李泉一般的优雅和内敛，他还有着像周渝民一般的俊朗和阳光，也有着像郑钧一样的深邃和理性。李健拥有清华学子那般的聪慧和睿智，也有着所有诗人和文学青年的细腻以及清雅。最重要的是，李健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声音沉静忧郁，清亮而有质感。

如果把你的未来全部通通交给他，这是爱还是懒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把未来感情交给他，是爱是信任？如果把生活琐事交给他，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懒喽。

治疗。今天和你来聊到蔡康永的书，在他的名段当中有这样的几句话：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很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还是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的风景。今天用这段话和你来共勉，而接下来呢，和你共享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请你记住，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存在。你看得见阳光，整个世界才会看得到阳光。你失去平衡，世界就失去平衡。你消失，世界就消失。所以你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

Coco 李玟呢称赞刘思涵的声音呢是天使之音，而歌迷也赞叹刘思涵的歌曲犹如法国香颂。说到刘思涵，她有着性感到让人心疼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线？极具辨识度，唇齿吐丝之间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刘思涵。

你以为你对他的想念已经到达极致了，已经不可能想念的更多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你又成功了，比原来想他的程度还要更多一点点。好吧，这段话送给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翅膀，但是却一次又次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你说想要得到你想要的就要飞翔，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把想到的韵脚还有 flow 成心上，却发现这么个努力根本不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念头迷人的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过去撒地光球吹完了

等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

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周杰伦是那种叛逆。年轻的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真的很火。而孙燕姿是另一回事，她有高学历，家教好。简言之，如果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就像班里的班长那样。

0: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些优秀又谦逊的人的。你会发现他们明明拥有着吊打所有人的能力，却毫无优越感，对人温和的像傍晚的风，工作上有坚定的主见，与人相处时呢又能够温和自谦。让自己优秀或许是天赋和努力，但能让周围的人舒服，那就是善良和同理心了，两者皆有，太难得了吧。
1: 习惯了另一个城市的天气。

果你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吧。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这就是进步了。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

张惠妹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的，嗓音里带着那种沙哑质感，那种沙哑好像可以控制，甜蜜的时候能够及时收敛起来，狂野的时候也能够释放，让人是根本停不下。

后弦的标签是创作，而且是全创作。他的歌曲题材新颖，独具创意，还有一些幻想元素，多年被视为年轻流行市场的风向标。他可以说很有能力地带着你在音乐国度里畅游，能够驾驭各式曲风，一会儿让你从清新甜美落入华丽古典的 R&B 情歌，一会儿又带着你兜风听朗朗上口的学院风。小桥畔充满中国风韵味的调调还意犹未尽，突然又拉你进入英式摇滚的节拍，不像其他歌手的转换那么青涩，他的歌好像一切都有道理。

0: 从李荣浩的作品当中，你是几乎看不出他有生疏或稚嫩的地方的，似乎在他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写歌的套路，他懂得该怎么写出直击目标听众内心的需求。
1: 春花

方大同对音乐的态度是执着，是热爱，不断的创新，也有着不断的思路与灵感。当弹吉他会不会有创作不出来的时候，他回答的是，我觉得歌不会写不出来。足以见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

0: 我身边。
1: 你一定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要像你现在这样被它束缚住，永远不要被它伤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自由。

人间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只要有一息尚存，对什么都可抱有希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后来我就开始认识到了孤独不好也不坏，孤独不过是一种集中和无限的自我意识，一种诱发全新的感觉和意识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导致一个人从根本意义上深刻的感触他自己的存在和别人存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尽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0年12月，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永久编号257248。后来呢，经过这四位发现者的商定，这颗小行星拟用了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命名的提案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通过，在2011年6月小行星中心公报第

0: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1: 你喜欢的我有，没关系就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嘴巴，一女三男的组合，一个时尚感十足又带有一些自我风格的组合，在音乐上没有刻意设定的主题，在风格上也没有刻意设定的定位，他们跳出了当时制式流行舞曲模式的限制，摆脱了既有的音乐束缚，加入更多时尚享乐的新基因，创造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嘻哈时尚感。不论是词曲都会有那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性，而且充满了年轻生命的活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

了他。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的3月19，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持续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墨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五一假期期间全员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市容环境整治行动，确保城市管理工作不断档、不松懈。执法人员加大主次干道、商圈及人流量密集区域巡查力度，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引导商户进店规范经营，严格管控沿街商铺门前

户外、乱堆乱放、私设摆放物品等违规行为，同时集中清理墙面、门窗违规张贴的窗花、贴纸、小广告及宣传海报，全面净化城市空间环境。接下来，墨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用责任与坚守维护市容整洁有序，为市民营造舒心节日环境。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用水卫生安全，严防饮用水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墨旗疾控中心执法人员对尼尔基镇内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常态化卫生监督检查。此次检查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重点对供水单位的卫生许可、水源地防护、治水消毒流程、人员健康管理、水质检测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场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知识宣讲，进一步压实供水单位主体责任，指导其规范日常卫生管理，提升安全供水意识。下一步，墨旗疾控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单位监督检查，压实供水单位卫生主体责任，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持续提升供水单位卫生管理水平，全力守护辖区群众饮用水安全。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外发布公告，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在为期两年的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中，共查办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8.1万件，涉案金额18.06亿元。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旗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的3月19，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旗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持续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墨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五一假期期间全员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市容环境整治行动，确保城市管理工作不断档、不松懈。执法人员加大主次干道、商圈及人流量密集区域巡查力度，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引导商户进店规范经营，严格管控沿街商铺门前户外乱堆乱放、私设摆放物品等违规行为，同时集中清理墙面、门窗违规张贴的窗花、贴纸、小广告及宣传海报，全面净化城市空间环境。接下来，墨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用责任与坚守维护市容整洁有序，为市民营造舒心节日环境。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用水卫生安全，严防饮用水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墨旗疾控中心执法人员对尼尔基镇内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常态化卫生监督检查。此次检查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重点对供水单位的卫生许可、水源地防护、治水消毒流程、人员健康管理、水质检测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场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知识宣讲，进一步压实供水单位主体责任，指导其规范日常卫生管理，提升安全供水意识。下一步，墨旗疾控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单位监督检查，压实供水单位卫生主体责任，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持续提升供水单位卫生管理水平，全力守护辖区群众饮用水安全。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外发布公告，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

年四月三十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在为期2年的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中，共查办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8.1万件，涉案金额18.06亿元。近期，交通运输部在部分省份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先行试点。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证书，四姑娘山成为全球拥有极高山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日前，在海南三亚进行的第六届亚沙会男子速度攀岩预赛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58秒的成绩打破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因存在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网信部门依法对剪映猫香 APP 及极梦 AI 网站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626.01米，贵州花江峡谷那桥正式以最高的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近日，商务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国家中医药局正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确定18个地区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被列入试点名单。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维生素 C 是苹果的10倍，现在吃它正合适，但要注意这些禁忌。四五月份槐花悄然盛放，花香清甜，口感鲜嫩，是春日难得的时令美味。槐花营养价值超高，但品种有区分，食用有禁忌，这些常识一定要知道。槐花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10倍之多。同时，槐花富含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们平时可以把槐花当半个主食来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吃了槐花，建议当餐主食适当减量。槐花是许多人喜欢吃的春菜，医生提示，食用槐花要注意适量，部分特殊人群更要谨慎。医生建议，槐花在食用前可用淡盐水浸泡15分钟，反复冲洗干净后再焯水1至2分钟，这样可以有效去除槐花中的部分刺激性成分，降低食用的风险。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立夏是告别春花的婉约序曲，更是迎接盛夏的热情邀约。愿你在这个万物疯长的季节里，既怀耕耘的笃定，亦存静赏的闲情，与时光共赴一场绚烂之约。早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